有人说，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然后分开。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而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事情总是要经历了才会懂得，很多人要等到真正离开了，才会明白当初不够珍惜。

0: 会奋不顾身。
1: 刚刚是李行亮的一首歌《回忆里的那个人》。每个人的回忆里都会有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有一个想忘又不能忘记的人。无论时光怎样匆匆过去，藏在回忆里的那个人终究是丰富了我们的青春。

一个人到底要经历多少的爱恨纠缠，才唱得如此的声嘶力竭，仿佛每一个字符都像一把把刀刻在心头，久久不能忘却。继续听到南方的歌曲，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北极听歌，岁月留声机，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瑞霞。最好的心态是学会放下沉重，一念之间天地皆宽，万事万物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小柯的创作《轻轻的放下》，也是2014年的电影《心花怒放》的主题曲。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的一首歌曲《放下》。不是所有故事都能走到圆满结局，当缘分走到尽头，最好的结局便是体面退场，不纠缠过往，不纠结遗憾，把回忆妥善安放。来听这一首《体面》。

真正的释怀是不再执于占有，哪怕满心不舍，也愿意祝福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放下执念也是成全自己。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刘若英的《成全》。

0: 有些过去就过去了，事不过问，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种放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瑞霞，节目初审李燕，副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2: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3: 情。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4: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这里您关注收听到的是疾病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带给大家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按照我们节目的安排呢，继续为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开通聊天唠嗑热线。欢迎大家通过0431-8581-5588-8581-5599和中华聊天唠嗑，聊一聊您的近况，说一说您的见闻，或者分享一下您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好经验和好方法。当然也可以参与每一天。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在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中华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对疾病的一些认知和了解。那说到三高，朋友们说这可是老生常谈了吧？三高指的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总称，也是咱们收音机旁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体检必检的项目啊，也是最容易出现异常的几项。可以说，一旦这个三高出现了，它的危害可以说是全身性的，尤其是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是最为显著，很容易增加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天并不单纯只说三高，而是要说四五六七高。那朋友们说这个这么多高吗？啊，新三高又来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四五六高啊，就是指体重高、高尿酸血症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新三高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可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大家呀，还是和中华共同来关注一下这新的几高啊，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对呵护身体健康、防病治病还是有很大帮助的。首先我们说说这新的高，体重高。那么肥胖可以说是百病之源，而且肥胖与多种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一点儿也不亚于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血脂。首先呢，肥胖本身就可以对心脑血管系统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危害。其次呢，我们说肥胖是以往三高之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发生都与肥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心性肥胖，就是朋友们说我这腿脚都不胖，哎，就肚子这儿大啊。中心性肥胖是缺血性心脏病风险独立的危险因素。缺血性的心脏病风险随着中心性肥胖测量指标腰围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这个你的这个腰围越大，哎，就出现这个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就越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控制自己的体重和身材，尤其是这个腹部。另外呢，在国外的大学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说肥胖特别是腹部

肥胖的人可能与大脑萎缩有关。肥胖与腰臀比，就腰臀比正常的人，那么肥胖的人和他相比呢，这个大脑的体积要小一些，而较低的脑容量或脑萎缩会增加记忆力下降和患上痴呆的风险。所以呢，过度肥胖也会是人变笨的一个诱因。另外啊，已经有多项的研究表明脂肪超标与13种癌症的发生有关，像结肠癌、食道癌、肾癌、子宫癌、乳腺癌、胃癌、肝癌、胆囊癌、卵巢癌、胰腺癌、脑膜癌、甲状腺癌，还有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个都与肥胖有关，脂肪超标有关。而腹部肥胖更容易诱发特定的癌症，比如直结肠癌发生的一大诱因就是肥胖，腹部脂肪多，肠蠕动减缓，致癌物质与肠壁的接触时间延长，很容易增加肠癌的风险。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女性专属的啊爱患的癌症呢，也与肥胖脱不了干系。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危险随着体重指数增高和体重的增加而增高，所以为了预防这么多可怕的疾病，咱们也别让自己太胖了。说过了，这新的第四高就是体重高带来的风险，真的是挺触目惊心的，真的是不亚于以往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啊。这第五高是什么呢？高尿酸血症。近年来呢，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越来越多，而且大家都知道，尿酸水平越高，发生痛风的风险也随之增高了。但痛风发作只是其一个临床表现而已，高尿酸血症的危害远不止于此，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高尿酸血症还会导致血管内皮的损害，加重胰岛素的抵抗，增加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等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把高尿酸作为一个全面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来对待它。另外，很多患上痛风的朋友都知道，当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受累的关节多见于大拇指、足背啊，局部常常出现显著的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我身边就有一位老同学啊，这个前一阵子痛风发作，不得不坐上轮椅了啊，所以这么年轻，他带来的这个关节方面的损伤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呢，痛风不仅痛起来要人命，导致痛风时关节损伤，更严重的是肾脏的损害。数据显示，1/3长期痛风的人有肾脏损害，表现为慢性痛风性肾病、尿酸性肾结石和急性梗阻性肾病，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受且危害健康。所以现在的体检呢，都把这个查这个尿酸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项目，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这方面的检查。一旦出现了高尿酸的问题，要求助于医生，把这个尿酸值控制好，不然会带来很大的隐患呐。好，我们再说说这第六高。近年来呢，很多医院的化验单中增加了同型半胱氨酸的检验项目啊。那么按照最新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那心血管危险因素中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诊断标准为每升大于等于15啊。有大量的研究显示，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脑卒中风险成正关。其实这个脑卒中啊，是大家平时的一个念法，它的标准读音应该是脑卒中。所以为了大家能够听明白啊，我先给大家按照大家习惯的念法念一下，再把这个音呢标准的读音教给大家。大家平常说的脑卒中就是脑卒中，这种疾病的风险和这个指标是息

另外它同样与痴呆的发生有关系啊。有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无论是否伴有 B12D 维生素血症都是痴呆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呢大家也要详细的咨询一下医生。好，接下来我们说说这新的第七高啊，叫做胰岛素高，也就是高胰岛素血症，说明体内呢有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会对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一旦出现高胰岛素血症呢，就可能引起机体出现异常的肥胖，会诱发糖尿病，会诱发低血糖啊，并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较好的作用。首先可能就会出现异常的肥胖，有些朋友说我吃的也不多，为什么我就胖成这个样子？那是不是这个指标出现了问题呢？胰岛素水平升高的患者容易出现饥饿感，从而摄入过多的食物以抵抗胰岛素增高的情况，长此以往呢，会使患者越来越胖，导致出现恶性循环。另外呢，会诱发低血糖，由于体内存在过多的胰岛素，可能会导致多余的胰岛素一直消耗体内的葡萄糖，造成低血糖的情况，使患者出现心慌手抖、精神不振、昏迷的现象。同时还可能诱发糖尿病。胰岛素高呢会引起机体出现高胰岛素血症，使患者出现代谢综合症，引起血糖升高，增加糖尿病的发病几率啊。高胰岛素血症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症、脑卒中等疾病共同的发病基础，所以当胰岛素异常升高的时候要高度重视，对于肥胖人群要积极控制体重，减少各类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几率，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

0: 知的真实世界。
1: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铃。
2: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3: 吃多少咱做多少，
2: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4: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2: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好，今天首先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呢，和大家聊了聊这个三高之后的四五六七高啊。大家说这三高我们还没有解决呢，这四五六七高又来了。哎呦，真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事情还真的不少。的确是，除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像体重高、高尿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和高这个胰岛素血症啊，都对身体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家呀还是应该多注意啊。那么消除七高必须要做好几点，首先就是要管理好我们的体重。管理好体重无论对哪项高都是有好处的。其实对于管理好体重并没有什么捷径啊，只有你常听但很有用但自己却没太能做到的这六个字，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而且呢，管理体重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天连续运动最少30分钟啊，多吃水果蔬菜，少吃肉。如果吃肉呢，建议您选白肉，少吃红肉，不吃十分饱。每顿尽量从少吃一口做起。吃饭不要急，要细嚼慢咽，少喝或不喝含糖的饮料。另外合理作息，保证睡眠。慢慢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后呢，他的这个体重就会控制的

们对于新的一高高尿酸血症的防治，专家是这样建议的，说高尿酸血症往往与其他代谢异常，像血脂异常啊、糖代谢异常、肥胖、高血压等等同时存在。积极有效的生活方式干预不仅能够降低尿酸水平，还能够对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产生有益的影响，应该作为降低尿酸水平的首要措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降低尿酸的话，积极有效的生活方式是相当的重要。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一谈高尿酸就这个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了，马上就买来药吃啊。对于没有痛风仅发现尿酸高的患者，不应过于积极的应用降尿酸的药物啊，这一点还是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话。那新的这一高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防治呢，其实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吃水果蔬菜，少吃红肉，因为还有一些豆类和海产品呢也是尽量控制一点。这些食物富含氨基酸，进入人体后会转化为同型半胱氨酸。另外，如果患上了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治疗呢就是补充叶酸、维生素 B6 和 B12， 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日常饮食当中就可获取。像绿叶蔬菜、水果、动物肝脏中富含叶酸，瘦肉、绿叶蔬菜、香蕉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6， 像肉类、动物内脏、鱼、禽、蛋、贝类当中富含维生素 B12。 所以要治疗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关键是要调整我们的三餐饮食。

0: 最后我们说说高胰岛素血症的防治，通过调整饮食、适当运动、积极治疗原发疾病等方式预防高胰岛素血症。那调整饮食呢，健康人群应合理摄入碳水化合物，要均衡饮食，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摄入。其次要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少食多餐，适当的运动啊，健康的人可以选择慢跑、跳绳、打篮球、踢足球啊，这样的运动，每天的运动时间尽量控制在30分钟左右，有助于控制体重，避免超重。那么像上了年纪的朋友，还有一些有这个身体疾患的朋友们，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或者是活动方式，但是不要不动就好。好，以前我们都说拒绝三高才有健康生活，那么现在四五六七高也逐年有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一个大的趋势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用药，这样才能拥抱健康的生活。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
1: 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30，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0: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2: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0: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3: 升级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我省首档精准对标考硕、考博、考公、考编以及本科毕业选报的专题性节目赵毅本硕博一路通，又准时通过我们 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电波和各位见面了。那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把赵毅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问候一下。赵毅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和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3: 那对于赵毅老师，我们先来亮出他的名师名片。
5: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Z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3: 很荣幸啊，我们又和赵毅老师面对面近距离的接触了啊。那赵毅老师，很多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啊就比较迷茫，尤其是各个年级该干点啥，到了哪个重要的节点是不是错过了，哎呦觉得心存遗憾啊。那么到底我们为了考公、就业、考研，那在大学期间各个年级我们该如何进行自我规划呢？
4: 好，因为我前几期节目也讲过了，这个我们的职业诉求不同，会决定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侧重点不同。那今天呢，我就借着主持人的话题来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想就业，想未来考研，想未来直接考公，那么这大学几年的侧重点和注意事项哈，我一样样来说。首先是最简单的就业啊，为什么我说就业是最简单的呢？就是因为它在你的脑力上可能不用太费力，但是对你的体力上，包括这个人脉拓展上要求很高的。因为就业它就直接考核你的学校层次、专业，对吧？比如说你是985机械专业的学生和民办高校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就业一定是不一样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校招企业的质量也是不一样的，大家承认了吧？那同样这个就业也制约着你的专业发展，比如说你是类似于材料专业和类似于人工智能专业，它的就业阔度宽度也不一样。因此想要本科不考公不考研直接就业的学生，你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你必须要做到别挂科，因为很多学校挂科你就得不停的回来补考，别人在参加秋招的时候，在参加这个招聘会啊投简历的时候，你都不能去，你都得回到学校里继续去补考啊。年年都有这样的学生在直播间咨询我，导致拿不到毕业证，就挂科太多了他拿不到毕业证，所以说呢就是学校就让你回来啊，然后再去考试。所以想要职业就业的，你不能用这个事儿耽误自己，不能挂科。第二点呢，就是你要多参与实践， 也就是学生会，这我就支持你了，知道吧？学生会啊，班长啊，是不是团支书啊，或者是社团呢？当然也不建议加太多，这样的话你很难成为部长，精力分散嘛，对不对？你也是很难很优秀，让你同时成为各个部门的部长也不现实，所以最多2到3个。因为呢，你加入社团什么的，他就特别锻炼你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甚至部门协调能力，这个对你将来走入职场中非常重要。但是我之前讲过，如果你要想考研，这个环节就免了啊，就是可以少用。为什么呢？因为太耽误精力了，而且他加这点分儿要远远比你好好准备考研学习加的分儿要少很多啊。然后呢，同时呢，你一定要上大学期间最好就怎么样，问问学校，哎，你们学校往年咱们这个专业就业去哪儿了，就业去哪儿了。然后呢，因为每个学院啊，我告诉你几乎都这样，他都会有这种优秀学长学姐给你们现身说法，知道吧？每年都会请，基本上各个学校各个院都有。那你一定要好好听，有这些学长学姐来给你们开新生这个通告会啊，还是怎么样，来讲的过程中，你要知道他当年在学校大概成绩排名，他靠什么有优势，对不对？你就像赵老师当年刚上本科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学校就总给我们讲一个辉煌的案例，就是我们专业有个学姐拿到了 CCTV 英语演讲比赛那个什么全省的冠军呢，还怎么样，就总讲。哎，这个我就知道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很多同学就
3: 听不着重点，
4: 对，他就觉得哦，原来这不就是有这事儿吗，证明我们学校挺辉煌嘛，对吧？而我就不是这样的，我就了解这个学姐，她当年哎学习成绩排名，还有呢她的优势是什么，她在学校参与了什么样的活动没，然后呢就是他怎么样接下来的发展，他又怎么拿到的这个 CCTV 英语演讲比赛，就是我要了解。当然我不一定完全的 copy 啊，复制人家的成功之路，但是至少借鉴是非常有帮助的，各位你知道吧？所以说就是因为我知道哦，他是什么样的，那我要做成什么样也许就和他贴合，我要比他做得更好，他哪点不足的时候我去弥补了，我是不是又比他会有更强的机遇。因此后来我也拿到了 CCTV 演讲比赛一等奖，而且是我们全校唯一一个，是我们全校唯一一个。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学长学姐都去了哪，比如说他们最好的企业可能也就是这个层次了，对不对？可能和你想要的都有非常大的差距，那你是不是就得研究提升学历了，对吧？您看你们学校最好的，因为学校宣传的一定是最厉害的，他都是这样的，那你就得提升层次，这就是给自己一个规划意识。而如果你将来是想考公，刚才我讲啊，本科四年直接就业的一个规划打算，我现在再来讲，如果你本科毕业想考公啊，不考研不就业，那又应该怎么准备呢？公务员大家要知道分省职和分国家公务员还有省职公务员，能听懂意思？
3: 国考和省考，
4: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国考和省考。那么国考呢，大概就是每年11、12月份的啊，而省考呢，一般都是第二年的，又从12月份开始，各省不一样，到第二年的3月份左右啊。所以说，参加国考的话，你就属于国家级公务员，财政拨款；省呢，你就归属于各省。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你要参加公务员考试，不是只能参加一次。比如说，我参加国考，哦，我没考上，完了，公务员没希望了，不是。也不是说我是哪个省的，比如说我在吉林省读的大学，那我就只能参加吉林省的省考，我没考上那完了我也不行了，和那没有关系。公务员考试首先一次全国共同竞争的就是国考，国考没考上你可以参加各省份的省考，只要时间能贴合，只要时间不撞车，你只要能跑得开，各省份的省考你都可以参加。他们各省份虽然考核不一样，岗位不一样，薪资待遇不一样， 但是考题基本相似，跟国家公务员考试题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围绕着申论还有行政能力测试，就这两块啊。因此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假如你想考公，那么你应该第一件事儿也是参与一下实践。赵老师没改直播时间啊，我的和大家互动答疑的时间还是每单号晚上的9:30以后，在我的快手啊视频号来直播。然后呢，我现在每周五、周六、周日的上午的10:30到11:00是我在电视台101.9里直播啊，但是就不能跟大家互动，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是想考公的话，建议大家也要参与社会实践呢。参加学生会呀，目的是什么？锻炼你的协调能力，锻炼你的不怯场力，锻炼你的表达能力，锻炼你的沟通能力、情商能力等等。因为这在公务员复试中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同时呢，大一争取好好的把成绩做好，能拿绩点的拿绩点，能拿奖学金的拿奖学金，对吧？然后怎么样呢？等到大二开始，大二下学期开始。争取大二下学期之前，像我上次教给你们的，把4-6级过去，这样就没有罗乱了。然后大二下学期以后，开始学习行测和申论。因为你学的蛮早的嘛，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还不用报班啊，你可以买那种录播课就行。因为你了解一下题型都有什么，各个模块的技巧、考点，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练练真题啊等等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积累的，它不像我们考研是固定知识点，它不是。考公的很多东西可能就是你把以前的东西都背下来了，它有可能出的和你以前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思路拓宽、题量的积累是非常的关键的。这样的话，你大二下学期就开始学，大三也学，然后呢，大四就可以考了。这样你就相当于有2年多的时间，知道吧？你就不用像别的孩子似的，第一年没考上，然后拿第二年试，第二年没考上，拿第三年试，应届生身份没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考公呢，你可以提前准备，每年也进行拿他们题测试测试，知道自己的水平，这是考公的路线啊。那么一会儿啊，咱们插个飞镖吧，一会儿我再讲考研啊各年级的规划路线，大家准备听好。
2: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0: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6: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G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3: 好，赵毅一路通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啊！看来无论你是想就业、考公还是考研，绝对不是说到了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才开始琢磨的一件事情啊！有可能呢，刚刚踏入大学的那个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开始给自己做规划了啊！
4: 是的。
3: 那对于考研的孩子来讲，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的精准规划好自己的学业路线呢？
4: 好，接下来赵毅老师再给大家讲讲啊，你未来4年以后的目标是考研，那你各年级侧重点。在讲这个之前呢，我看我们直播间里有粉丝问啊，刚才听了咱们的那个节目啊，有粉丝问说，芷若初见说，赵老师孩子今年7月份毕业啊，专业电子信息里边的光电方向，好找工作不？女生啊，在这里呢，很多人也许也有这种困惑。那这里需要几个定量因素，就是你的学校， 对吧？你的学校是比如说985的还是211的还是双非的，它这个就好找工作的难度是不同的。同时也要看你这个专业在学校的实力，比如说虽然双非，但是长春理工光电就比较强，它的就业可能相对在双非里占优势，所以这两个变量你得告诉我。那么如果说普通学校的本科电子类专业哈，还得取决于你家孩子目前在哪个城市。如果比如说像在我们长春这种普通学校，长春工业大学这种光电啊，你是山西大学的双非是吧，双一大学双一流，山西大学的双非，但是双一流不是光电专业啊，他这个双一流学科不是光电专业，所以我个人看呢一般啊，找工作一般，也就是找个基础工作也许能找到，但是想找你要的体面的薪资高的不太可能。一，首先电光电类企业嘛，将来主要去的就是什么类似于电子器件啊，电子类企业，什么华为、爱立信、西门子、朗讯、移动、联通这样的电信光电类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对本科学校或者是学历标准是很卡门槛的。第二点就是这一类专业主要做的就是工程师和技术员，而以男孩子居多，女孩子本身在理工类专业里就重男轻女，这是各个理工类专业都是共性的，所以大家要知道，那女生还不是很占优势。那你看学校层次不占优势，然后呢你的这个性别不占优势，然后再加上一点你的地理位置还不行，山西大学在太原对不对，你要是说哪怕在江浙沪啊对不对，北京啊这样的，深圳啊广东啊，在这样的地方因为经济发达企业多，所以受着整个量变大盘指数的不同，所以说会对你有促进。但是你说在太原这种你这种精优良的这种企业相对比较少对不对，很多大企业也一般不在那边，所以说呢你在就业实践上还有就业这个招聘上企业相对也受限，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啊一般。那么我建议你就直接去上招聘网站啊，多联系学校的那个就业处，然后上那个招聘网站多检索一下信息，知道吧，然后看看你自己符合哪一块，然后来投递，好吧。那么回答完那个家长的问题，我再来讲讲假如你大学期间的整个诉求是以考研为主，那你应该如何侧重呢？我个人觉得啊，首先第一点，第一，大一的时候啊，你要确定自己走保研的路还是走考研的路，因为这都是研究生知道吧。但是呢保研它侧重于3年6个学期的综合绩点，它是属于拉长线的那种，考体力和耐力的，你这3年一点闪失都不能。而考研它则是从大三12月份开始一直到考研的12月份，大概就是最长1年也有快的8个月准备时间，属于短期冲刺啊，这是那个考研。那你要确定自己学校一是否有保研资格，二保研比例是多少，三以往同学都保到了哪些学校。举个例子，以往你这个学校同学保研最好的才保到211啥的，而你的心气是985，那你自己多少知道你就要怎么样往考研的方向去竞争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些学校也有保研资格，但是他只能保到自己本校，那么你要不认同你是不是也得准备啊，对吧，你得提前知道你大致未来要什么。但是用赵老师的话讲，升学规划是动态调整的，当然也不是说我大四咋想的我现在大一就一定决定了，它是随着你的想法动态变化的，但是你至少得有一个理想和目标，这样才有你前进动力往上拽着你的这个激励啊。然后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盯保研，那你主要的精力就放在综合绩点上，包括学校的体育成绩，包括什么政治，你都不能耽误。为什么？因为它的综合绩点占你整个保研比例的85%以上，有的学校甚至只看你绩点，其次看你4-6级能力，4级咱就不说了啊，一定是6级，6级争取过到500分以上，这就是保研你可能有机会。而考研的话呢， 大同小异，就是说你也得是先把四六级过去，把英语底子打好，对不对？涉及到未来考研有数学那个科目的话，你也要把数学啊打好底儿，这几样注意好。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想考研的话，你记得，大一争取过四级，大二过六级，这样英语就没有罗乱了。然后呢，争取大学期间成绩好点，不挂科。然后在大三十二月份之前，把学校的专业课一定要扎实点学好。虽然考研考的专业课和你们学校专业课并不一样，但是呢，至少多少的你也有熟悉，有相通性，知道吧？然后大三的十一月份左右吧，大家记着。大三的十一月份左右，我说的是四年制的大学啊。大三的十一月份左右，你就需要确立专业了。有的人一考研上来就是我考哪个学校，完全是错误的。考研最重的、最基础的、最核心的、最灵魂的，就是确立专业。因为你同样的一个专业，专硕和学硕备考思路、备考经历、备考目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咱们就拿啊、哦、数学专业，比如说数学专硕，对吧，它叫学科数学，它考四科，政治100分，英二100分，333教育综合150，这三科是全国统考完全一样的，再加上一门学校自命题的专业课150分。而如果你是学硕的话，则是考政治100分，英一100分，这是全国统考的，然后再加上两门学校自命题的专业课。那么定学校的时间、备考思路，然后呢参考标准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再说一遍，想要考研一定在大三十月份的时候，你就要确立自己要考什么专业，甚至要确立到专硕学硕，知道吧？甚至工科专业，你看专硕学硕考的科目一样，政治英语数学再加上专业课，对吧？但是有的学校是英二数二，有的学校是英一数一，所以还得确立专业，明白了吧？第一，确立专业，宝贝们一定在跟我心里默念啊。第一，确立专业。第二，则是先学除了政治以外的统考公共课。比如说你这个考研科目里要有英语数学，那你就可以开始学考研英语、考研数学了。如果你这里没有英语数学，只有英语，那你就学英语，明白了吧？咱们总得有点铺垫和抓手，根据我们铺垫抓手来判断我自己的实力，从而去选学校，而不是咱坐着望天儿。哎，我想去哪儿呢？或者是我感觉这感觉不出来，你只有小马过河一下趟一遍路子才可以。那你说你学了一段，比如说你从十一月份定完专业了，十二月份就开始学了，对不对？学到第二年的，如果你是一门自命题的专业课，可以腾到五月份；如果是两门自命题的专业课，腾到二月份或三月份那样；如果是那个一门三门自命题的专业课，那你十二月份就得定学校，就得开始学了。知道吧？这样你学几个月统考的科目，你就知道，哎呀，我到底是付出了能有多少提升，然后考研和我想象的一不一样，那通过我自己的预估，我的这个公共科目还有多大的成长空间，因此你不就有一点标准了吗？你在择校，根据你这水平，你就不用上来就我清华北大了，你考不上你不给别人去当垫背的嘛，对吧？当分母去嘛，所以说你就开始择校了，择校完以后开始学自命题的专业课。为什么呢？因为自命题的专业课很多学校是不能换的，因为你换了就得重新再学另一个学校专业课了，那你前期的付出可能就白付出了，能听懂我意思吧？然后呢，等到考研当年的

七月份以后开始学政治。政治它是分两个部分的，一个是基础理论部分占70%，一个是拔高实施热点占30%。为什么赵老师让你七月份以后才学政治呢？12月份就考了不晚吗？不晚。因为政治这个东西不能先学，它一定考当年最新的实施热点，明白了吧？考研政治考当

0: 相对固定的死知识，
1: 嗯，
0: 相对固定的死知识。然后呢，十月底或者是十月中下旬开始学习当年最新的时事热点大题，因为大题很难得分，很多人损失都在大题上，因为他认为我这么填是对的，他认为我这么答得分的，但考官就不给你分，所以也会导致这种侧重点不同，而导致你的结果不同啊。所以说这是考研，然后十二月份就开始考了，笔试一般十二月份最后一个周六周日。笔试考完了以后呢，就不要放松，立刻开始准备复试，因为等到出分以后再准备复试来不及了。然后等到这个三月份，各学校开始参加复试了。然后你通过复试以后，你就等待开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黄金期。如果你忘了，你锁定咱们节目啊，给赵老师点个关注，我总讲你也就能记住了，能听懂吗？然后创如意说，老师，河北工业新一代电子就业方向如何？这就好很多了，比刚才那山西大学的光电强一点。因为首先河工大它是一个211，而且地理位置在天津，对不对？挨着北京很近，同时呢也是工科学校，不像刚才山西大学是综合学校。然后呢再加上你这个新一代电子属于电子里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专业，所以很好啊。大二下准备考研可以吗？大二下准备考研，有小五问哈，我来说一下。大你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啊，小五。大二准备考研，有人那么做，但是我不是很建议，因为我怕你变。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大二我想考会计专硕，到大三他又变了，想会计学硕。那你之前会计专硕那些东西很多就白学了，还耽误精力，完了还影响学校登记点，影响学校的综合成绩，影响学校奖学金啥的，你知道不？因为你精力分散了，完了你后期要不变还行。而且呢，大二能不能还取决于你的统考科目多不多。比如说那个像西医、中医，知道吧？中医、西医。然后谢谢啊，谢谢我们这个鹤岗这个家长反馈，说我家孩子就是赵老师啊直播间亲自指导的，孩子现在考研报到了，非常好，谢谢反馈啊。所以说呢，你要看这些，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决定你接下来该怎么学。比如说你都是统考科目的，不涉及到换学校换专业课的，那你咋变，你咋提前学都行。假如说你涉及到自命题专业课比较多的，你可能后期会有变动的，那最好还是大三啊。
2: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赵毅老师把考公、就业、考研、大学期间各年龄段、各年级的学业规划都给我们做了一个清楚的划分。那么对于就业的孩子来讲呢，你一定要首先考虑的是你学校和专业的等级啊。这个越高等级的这个学校和专业它越好就业啊。那如果呢这个等级不够，那么就可以两步走啊，要一方面选择考公，一方面选择考研。那考公的孩子呢，可以在大二下学期啊就开始提前做好准备了，而到了这个考研的学生可以在大三的12月份来进行着手准备啊，包括了三个部分。那么我们的赵老师也非常清晰的给你画出了一个路线。那比如说赵老师，那在一个孩子本科的孩子
0: 我来
2: 收到了就业的，
0: 还有时间吗？要时间我来答几个问题。
2: 好，抓紧时间。好，
0: 我怕影响
2: 答一个问题啊。
0: 那个红梅说，我不答他，我答个比较共性一点的吧啊。小五说，哈理工的车辆工程专业考研应该考哪个学校比较稳妥？我来说一下，车辆工程考研以后考政治、英语、数学，再加一门学校自命题的专业课。因此，你考哪个学校不取决于你要考，也不取决于我建议你考啥，而取决于你的英语、数学的公共课水平。因此，我建议你家孩子小五先学英语和政治，不是先学英语和数学，然后学到了考研当年的五月份，根据英语、数学的水平来判断学校。你如果只是哈理工电子信息，你就不好找工作，就明确跟你说。红梅说，我女儿哈工程电子信息专业研三了，毕业好找工作吗？天时地利人和你家全占了，一定好找。如果没好找都是运气的问题了，因为军工学校211层次，小985水平，然后呢专业实力还很重点。大家一定给赵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们每单号晚

0: 上10点左右9点半以后啊，我还会在线直播。
1: 嗯，好的，那欢迎各位呢，在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点30分到11点，也同时锁定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来关注我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与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第103集。
1: 正好你心乱我心也乱，咱们要不要分开一下，各自冷静一下？
0: 红丽看了他一眼，似乎会错了他的意。
2: 李玉，奴才在，让淑嫔不要等朕了，朕今夜要留宿延禧宫。
3: 这
0: 红丽一把把魏璎珞拉进寝宫，门外李玉摇了摇头，出去给淑嫔报信儿了，顺便指点一下明玉。哎，还不快把琴收起来呀！
1: 明玉看有红丽遗留下来的月露之音，问：“不用带去给淑嫔？”
0: 嗨，一贯只有你家娘娘从旁人手里抢东西，你何曾见过有人能从他手里抢东西啊？
1: 第二天，承乾殿，气候坐在窗户旁，低头做着一副护膝。外头轻轻几声敲门声，真儿起身过去，过了一会儿，回到气候身旁，低声与他耳语几句。听了延禧宫里发生的事，气候微微一笑，哼，且让他们去争。去抢，本宫只做手里这副护膝。真儿原以为这副护膝是做给红丽的，听他这样一说，才奇怪问道：“娘娘，这护膝是？”气候手中的针线在护膝上一穿，目光在烛火下显得极温柔。阿玛年纪大了，老寒腿越来越重，额娘从前给他做的，一定很旧了。见他动作忽然停了，看着护膝走神，真儿忍不住问：“娘娘，您又想起夫人了？”气候失笑一声，继续缝。小时候，额娘待我特别严厉，行走坐卧都有规矩，容不得半点马虎。只有阿玛最疼我，老是护着我。一个宫女忽然走进来，拜过之后道：“
4: 皇后娘娘，纳尔布大人在乾清门外候着，请见娘娘一面。”
1: 气候一愣，他不是在浙东赈灾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4: 纳尔布大人说赈灾的事儿办妥了，因很快是夫人的忌日，特意告假回京。
0: 气候看了一眼窗外，夕阳西下，眼看着就要天黑了，等他走到宫门口，只怕宫门都已经下药了，于是叹了口气说：“
1: 你去告诉他，天色太晚，明日再见吧。”娟儿劝道：“
4: 娘娘，老爷风尘仆仆，破例一次又如何？”
0: 继后摇了摇头，至少在外人面前，在皇上太后面前，他要表现的与当初红丽一样自律。
1: 本宫是皇后，更要遵守宫规，免得落他人口舌。去吧。
0: 宫女又朝他拜了拜，然后出门去了乾清门外。一名两鬓斑白的男子正在门口候着，似因心事重重，故而双手背在身后，不停地来回地走动。见宫女来了，急忙迎了上去，没在她身后看见女儿的身影，流露出巨大的遗憾之色。听完宫女的话，她长叹一声：“
5: 啊，天意呀、啊、天意呀、啊！”
1: 宫女见她神色古怪，便问：“大人。”

0: 您这是怎么了？
1: 纳尔布不言语，忽然朝着承乾宫的方向跪倒，深深伏下，含泪哽咽。老臣本想见娘娘最后一面，可惜见不到了，只好遥祝娘娘从此平安顺遂，福寿康宁。
0: 他语焉不详，说得宫女心跳如鼓。等他一走，就急匆匆往承乾殿赶，务必向继后汇报这个情况。与此同时，养心殿外，两名男子剑拔弩张。
1: 交出来。
0: 洪昼拦在海兰察面前，冷冷道：
1: 把参纳尔布大人的奏折交出来。洪昼，你是不是疯了？这可是呈给皇上的奏章。
0: 洪昼竟直接动手去抢他手里的奏折，然而海兰察一等一的武士，他手里的东西是那样好抢的。见武力行不通，就开始言语上威胁：
1: 不过是诬告罢了，你可别忘记，污蔑孙大人的祸首可是被斩了。海兰察也不是吓大的，一挥手说：你让开。洪昼还想与他纠缠不清，门内忽然传来洪厉的一声：海兰察，进来吧。
0: 海兰察快步而入，身后洪昼一咬牙追了上去。奏折很长，洪厉看到一半就丢下奏折，怒道：
1: 哼，好一个纳尔布，什么财不好贪，竟把主意打到朕栽梁上去了。洪昼连忙解释：皇兄，纳尔布大人素来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此事必定是诬告，请皇兄给臣弟一些时间，让臣弟彻查。诬陷？哼，那每日放出的粥几乎是清水，引发灾民暴动，死185人，伤了500余人，这也是诬陷吗？洪昼哑口无言。洪厉冷哼一声，将目光投向海兰察，下令道：即刻将纳尔布下狱，命刑部严审。这。
0: 承乾殿内，继后仍坐在窗户旁，一如昨日的位置，一如昨日的傍晚。唯一不同的是，他手里的护膝已经缝好了。昨日宫女带回来的消息让他心事重重，一晚上睡不着。既睡不着，也就不再勉强，索性起床继续缝着手里的护膝，琢磨着天一亮就将阿玛叫过来，然后将护膝给他。护膝是最好的料子，上头没什么花纹，只在背面绣了两个字：平安。
1: 他对这个父亲的要求不高，倘若他真是一个有本事有能耐的人，也不会让妻子早死，女儿一个人在宫里头厮杀得头破血流了。
0: 平安就好。继后握紧手里的护膝，喃喃自语：平安就好。
2: 娘娘。
0: 贞儿从外头冲进来：
2: 娘娘不好了，老爷，老爷下狱了。
1: 护膝骤然落地。洪厉放下手里的奏折，淡淡地说道：皇后，你失态了。
0: 继后跪在地上，额头贴于地面，保持这样的姿态已经许久许久了。
1: 你说你的阿玛是冤枉的。洪厉叹了口气，走过来扶他。灾民砸烂了赈灾场，他与九名赈灾的官员束手无策，闹到不可收拾，以致伤亡无数。朕派去彻查的官员发现粮仓里刚播下的粮米不足原本三成之数。你告诉朕，谁冤枉你父亲？是灾民，是御史，还是朕？
0: 继后猛然抬头盯着洪厉道：
2: 皇上。

0: 十多年来，我阿玛不懂升官发财，不懂汲汲营营，皇上怎么说，百姓怎么需要，他便怎么办事。三年前，直隶河堤决口，他只是途经而已，却留下帮助当地官民。最危险的时候，甚至亲自下河堤，用沙袋，用他自己去堵决口。你说说，这样一个人会去贪污百姓的赈灾粮吗？
1: 红丽愕然。
0: 皇上，姬后忍不住落下泪来，惨然哀求，臣妾求您给他一次机会，再查一次好不好？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所以你答应他了。寿康宫里，太后头也不回地修剪着盆栽。
1: 红丽愣了一下，苦笑道：朕还没说完，太后就猜到了。
0: 哼，有什么难猜的？太后笑了起来，慈眉善目。皇帝，后宫不干涉政务，你最反感的也是这一点。可你却容忍皇后哭诉，是不是说明你打心底里相信纳尔布是无辜的？
1: 事实正是如此。洪州连同刑部多番查访，郑池早在赈灾粮到达粮仓之前便被层层盘剥，纳尔布无米之炊，如何赈灾啊？
0: 咔嚓一声，金剪子将一朵茶花剪了下来。太后冷冷回头：那又如何？
1: 太后有何看法？
0: 随手将那花那剪弃到一边。太后缓缓走到椅前坐下，极冷静道：纳尔布忠正有余，能力不足，光是浙东一带州场设下126个，偏偏只有他的州场出了事。当他发现灾民闹事，非但控制不住，还让局势迅速蔓延，灾民死伤无数，引得朝野震动。若神人都和他一般无能，大清要乱成何等模样？
1: 他话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红丽盯着他，太后想让朕杀了纳尔布。
0: 太后微微一笑，反问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 屋子里燃的是檀香，桌子上供着的是弥勒佛，就连墙壁上都挂着观世音大慈大悲的画像。看着太后脸上慈祥的笑容，红丽觉得心中有些发凉。您常年吃斋念佛，就算宫女太监犯错也不肯轻易责罚，如今一个明显被冤枉的忠臣，您却劝朕杀了他。
0: 太后叹息一声，似一个老母亲教导自己年幼无知的孩子。皇帝，你若不杀纳尔布，就要彻查这桩案子，就得惩治更多人，包括你的皇叔、堂弟，甚至上千赈灾官员。粮食从他们手中流过，一点一滴，如同沙漏，剩下越来越少。
1: 皇叔、堂弟，红丽终于明白过来了，太后是慈悲的，她只对自己的亲族慈悲，只要能保下那群贪没了赈灾款的皇亲国戚，牺牲个把奴才算什么？太后，红丽咬牙切齿道：由上及下层层盘剥，才成了如今的模样，他们理所应当要付出代价。
0: 这些

0: 人贪墨振粮，的确罪该万死。太后忽然话锋一转，但你不能一招杀尽。他划拉了一下手里的茶盖，有条不紊地劝道：宗族同气连枝，你动了一个没事儿，动了两个有事儿，动了三个就要天下大乱。想想先帝爷。
1: 红丽一愣，回忆起先帝在时为亲兄弟联合宗室反对，每一道政令执行都极度艰难，许许多多明明是造福苍生的政策，下头的人一执行就变成了苛刻盘剥，最后天下的百姓都认为是他不好，导致最后先帝唯一能做的就只有以杀止杀。
0: 如今你要学他吗？太后咄咄逼人道，然后落得与他一样众叛亲离的下场吗？
1: 难道杀了无辜的纳尔布，袒护这群贪官污吏，大清就能更好？只怕他们下回还要变本加厉，把朕的国家给蛀空了。
0: 太后却故意转换话题，将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纳尔布身上，好叫他做宗族的替死鬼。我早已说过，他不无辜，他是无能。太后加重语气道，百姓只相信他们看到的，听他们听到的，理解他们能够理解的。他们认定了纳尔布贪墨，你便送上纳尔布的人头，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1: 太后，那是皇后最后的亲人了。
0: 太后微微一笑，数她身旁的弥勒佛，如他身后的观音像，若他是旁人还能苟延性命，偏偏是皇后的至亲，更是非杀不可。杀了纳尔布，天下人才会相信大清律法不徇私情，皇帝是大公无私的。
1: 红丽的拳头紧了又松，最后忽然起身，太后的话朕会考虑的。他实不愿与自己的母亲争吵，又不愿再听到这样凉薄的话，只能抬脚离开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3: 在时光中打磨，在岁月里传承，在历史中讲述，
4: 东京汴梁大街上，
3: 在故事里演绎，
5: 忽然的被紧紧的抢。
3: 说古今，听名家，品经典，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
6: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7: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6: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7: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6: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第104集，
1: 皇上，身后太后朝他喊道：如今边疆战乱未平，各地天灾频起，杀一个纳尔布，别人会说您雷厉风行，惩治一级级的赈灾官员，朝臣宗室会怪皇上冷酷无情，百姓会怀疑大清的吏治，你想要哪一个结果？
0: 红丽脚步一顿，继而继续朝外走去。
1: 这样劝他的不止太后一个。之后参纳尔布的奏折雪片似的飞进养心殿，最后甚至出了一道联名信，长长一条长卷，上头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名。
0: 这是浙东百姓要求朕杀了罪魁祸首纳尔布的万言书。佟丽疲惫地躺进椅内，揉着太阳穴问艾兰察：如果你是朕，你会如何抉择？海兰察支支吾吾半天，佟丽不耐烦，低沉地说道：说。
2: 若奴才来处理这件事。
0: 海兰察犹豫了一下，最后决然说道：
2: 奴才会杀了纳尔布。
0: 红里原本以为至少从他那里能听到一个不同的答案，岂料一贯性格耿直的海兰察竟也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不由得睁开眼，惊讶地看着他。为何？海兰察望着他，脸上依旧是往常的忠心耿耿。皇上，杀一个人可以平民愤，杀一群人就会引出乱象，那些真正的蠹虫以后再一笔笔算账，可现在的纳尔布非杀不可。
3: 红丽沉默不语，半晌挥退海兰察，转头问李玉：
0: 李玉，你出去看看皇后还在吗？
4: 李玉去而复返，小心翼翼地回报：
5: 回皇上，皇后娘娘还跪在外头呢，已经一天了。
1: 继后觉得自己很没用，他掌握一群后宫女人的生死，却救不了自己父亲的命。他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最关键的时刻除了跪在地上什么也做不到。滴水未进，跪了足足一天一夜，终于对面那扇门飞开了。
0: 皇后。
3: 红丽缓缓走到他面前：你跪了整整一夜，是在威胁朕吗？
1: 李玉手里提着一盏灯笼，灯笼光照在继后脸上，刺得他眼中流泪。他昂头道：皇上，赈灾粮食层层盘剥，到了阿玛手上早已不剩什么了。
0: 红丽一愣：
1: 您知道其他州长是怎么做的吗？继后一字字质问他：我是盘剥当地的乡绅富商，

0: 是用树皮草根充数，再加上重兵弹压，灾民们敢怒不敢言。我阿玛最笨了，他家家的走访豪绅，却又不擅长威逼利诱，以致所获太少。于是他将全部家财都拿出来了，包括皇上赐的宅子田地全都卖了，甚至还有他自己住的宅子，那是他最后一点财产。
1: 季后从来不是一个肯坐以待毙的人，他知道仅凭感情很难打动红利，所以他要拼命证明一件事，证明自己的父亲是无辜的。为此他不惜去找了红昼，让他帮忙自己打听外头的情况。至于红昼为何对他这位兄长的女人言听计从，他暂且不想去考。
0: 灾民暴动的时候，他迟迟不愿出动士兵，生怕伤了手无寸铁的百姓，可他们险些打死他，灾民的暴行激怒了士兵，才会出现后来的伤亡。季后杜鹃泣血般道：皇上，真的是他无能吗？他是不忍心，他是不能啊。
1: 红丽叹了口气：哎，朕知道。这个回答让季后的心凉了一半，他知道，他明明知道，却迟迟不肯把父亲放出来。季后顿时明白过来了，红丽迟迟不放人，不是因为他不信，而是因为不能。
0: 这个答案让他一瞬间骨血皆冷，眼前一片空白，身体摇摇欲坠了片刻，他狠狠咬了咬舌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道：臣妾明白您有许多为难之处，所以不敢求您宽恕，只求看在他尽心尽力的份上，饶他一命吧。
1: 红丽看着眼前的女子，她不是她最爱的女人，却是最好的皇后。她身上有魏璎珞所没有的所有的优点：恭敬顺从，贤良淑德，从来不抱怨，也从来不苛求。后宫交到她手里，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不念功劳，也念苦劳啊。红丽实在没有办法拒绝这么一个为他为了后宫付出这么多的女人，只好一探伸手扶她起来：好，朕不杀她，你先起。哎，皇后，皇后，来人呐，传太医。
0: 许是在地上跪了太久，又饿了太久，季后大喜之下竟一下子晕了过去。等他悠悠转醒，人已经躺在了承乾殿的寝殿内。真儿亲赐了汤药，季后草草吃了些许，就问他：我阿玛放出来了吗？皇上已下令免去老爷的死罪，发配宁古塔。真儿将一勺汤药递到他唇边：负责这事的是和亲王。季后推开汤勺：什么时候下的令？就今天。快帮我收拾些东西，让和亲王帮我送去给阿玛。
1: 真儿原本想让季后继续躺着自己收拾便是，但是季后哪儿肯继续躺在床上啊，挣扎着起来与他一起收拾出了一个包裹。
0: 宁古塔是苦寒之地，季后将一件厚实的衣裳塞进包里，得多带些厚衣裳。药呢？在这儿。真儿将一瓶子伤药递过去，季后一边将药瓶塞进去，一边絮絮叨叨：他的腿被人打伤了，这一路上没有好大夫，也没有时间养伤，我只希望这些伤药能减少他一

0: 一些伤痛。
1: 白发送黑发是惨，黑发送白发同样是惨。宁古塔与京城相隔万里，今日一别，只怕此生难见呢。一个包袱根本装不下一个女儿的情谊，一样一样塞进去，又一样一样拿出来，最后满满当当的一个包袱，旁边还放了许多塞不进去的东西。
0: 去吧，季后疲惫道，帮本宫将这包袱递给和亲王。真儿抱紧包袱，点点头，临行之前问他，还有什么话需要和亲王替您带过去给老爷的吗？季后苦笑一声，隔着包袱皮抚了抚包袱里那只护膝，告诉他，女儿不孝，不能亲自去送他，请他一定好好保重。
1: 真儿点头离去了，留下季后在屋里，将没喝完的汤药端过来，自己一勺一勺地吃完。
0: 宁古塔有热汤喝吗？他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准备的衣服够厚吗？宁古塔真的很冷，很冷。门扉吱呀一声，季后转过头，有些虚弱的笑问，事情办得怎样？娘娘，真儿欲言又止，神色古怪，季后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冰冷的手指握紧了手中的药丸，说，发生了什么事？娘娘，真儿欲言又止了半晌，终于哽咽一声，老爷自尽了。
1: 大牢里不见天日，只有墙上的以及狱卒手里的火把在烧着，摇曳的火光照亮了前方那具尸体。红昼手提真儿交给他的蓝布包袱，面色阴郁地站在尸体前面，七窍流血，满目狰狞，一只手还狠狠地抓着喉咙，似乎要将什么东西从喉咙里抠出来。服毒自尽？这大牢里头哪来的毒药？洪昼咬牙切齿，心中怒吼，他绝不是自尽。他都不信，那当女儿的自然更不信了。绝食两日，洪丽终于无可奈何地驾临承乾殿。
0: 皇上，床上披散长发，请着一件白衣的季后缓缓转头，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他，您总算来了。
1: 洪丽负手而立，皇后，朕的旨意晚了一步。
0: 听了这个解释，季后一言不发，仍旧直直盯着他。
1: 朕已下旨，着人好好安排纳尔部的后事，若你想亲自操办，朕也可以答应。
0: 说了这样多的解释，季后仍旧沉默不语，只一味盯着他，盯得他心里有些发毛。
1: 你好好休息吧。洪丽最后说道，岂料刚刚转身，身后的季后就开口了。
0: 是皇上杀了他吗？
1: 洪丽脚步一顿，不是。
0: 季后盯着他的背影，这一回不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道，那就是太后动的手。
1: 洪丽猛然回头，皇后，你的阿玛是自尽身亡。
0: 他的解释，亦或者说他的掩饰，让季后哈哈大笑，不能自已。我那位阿玛，他是忠直，是蠢钝，但他是个人。

0: 是人，俱会惜命。季后擦着眼角笑出来的泪水道，否则前几天他也不会放下尊严来找我。你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会自尽呢？
1: 皇后，人已经走了，再追究没有意义。
0: 哼，皇上，我阿玛受了冤屈，成了世人眼里的大贪官，在牢里畏罪自尽，我身为他的女儿，难不成要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一个字都不说吗？
1: 弘历沉默了下来。再贤良再恭顺，那季后也是个人呢，是人就会有父有母，会因为自己父母所遭遇的不公而勃然大怒，甚至奋不顾身。皇后，朕知道你非常的伤心，弘历也知道这一点，不忍怪他，却也不忍怪另外一个女人。你可以怪朕，恨朕，却不要怪太后。可你叫季后怎么不怪，怎么不恨呢？若是纳尔布真的贪没了赈灾钱，落得这么一副下场，他还无话可说。问题是他没有，他的父亲非但没有贪没赈灾钱粮，反用全部的身家去填补窟窿，最后还要赔上性命。结果呢？身败名裂，世人唾弃。
0: 皇上，季后绝不肯吞下这口恶气。他冷笑一声，您当真认为太后此举全无私心吗？
1: 弘历面色一沉，皇后，你再伤心也不该对太后无礼。
0: 哼，季后嗤笑一声，他托洪昼替他查探实情，查到的可不只是父亲无辜的消息。如今父亲已经死了，他也没有必要替其他人隐瞒。当其道，您可知太后的亲侄子也参与了贪没一案？真儿吓了一跳，悄悄拉了一下季后的袖子，季后却不管不顾道，早在阿玛案发的时候，太后的兄嫂便入宫求情了，一旦彻查到底，太后的娘家也要受到牵连，所以毫不犹豫推阿玛去做替死鬼。主子，真儿吓坏了，当即握住他的手，您别说了。
1: 其他的宫人都跪下了，低头的低头，恨不得自己聋了也就不用听这样可怕的秘密了。
0: 季后却推开了真儿，翻身而下，一路走到弘历面前，面上是笑，眼中是泪。皇上，官员们庸碌贪婪，昏聩狡诈，繁花似锦的后宫也一样，人人都是戏子，倡议出繁华盛世，清明世道，何起火来欺您骗您？纵然您素心掩昧，宵衣干食，也保不住受冤屈的臣子，杀不尽贪墨无度的蠢虫。
1: 这一回换弘历盯着他许久。李煜，
2: 奴才在。
1: 皇后病了，着太医为她诊治。
0: 等他离开，贞儿已经汗如雨下，连站的力气都没有，瘫坐在床边，松口气道：
3: 娘娘，您可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既然皇上没罚您，下一回可就不好说了。
0: 是呀，明明我没说错话，受罚的却是我。明明做错事的是太后，但因为她的儿子是皇帝，所以她不必受罚。
3: 皇后，
0: 真儿冲过来，恨不得伸手捂住她的嘴。
1: 好在季后这句话之后，就重新沉默起来。桌上烧着。

0: 一根烛台，他一直盯着摇曳的烛火出神。火灭了，真儿另外拿了一根新烛过来，重新点燃。那无中生有的火焰跳入季后的眼中，照亮了一簇无中生有的野心。
1: 季后心想，我原本以为做了皇后便可高枕无忧，可以保护我，也可以保护我的家人。原来做了皇后还不够，我得做了太后，有一个当皇帝的儿子，才能保住自己，保住家人。
0: 从承乾宫回来，弘历一阵的茫然。他不想回养心殿，养心殿的桌上全是歌功颂德的奏折，表面上赞纳尔不死的好，实际上赞他杀的好。再看眼递折子的人，赫然就是那几个贪墨赈灾钱的真凶。弘历的心中一阵的腻味，既腻味他们，也腻味自己，脚下兜兜转转，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延禧宫来。一阵乐声从里头传出来，非筝非琴，非笛非鼓。弘历脚下一顿，再走进去，然后看着桌子上那只八音盒。
1: 八音盒里一对人偶情侣，金发碧眼，穿着西式礼服，挽着对方的手，随着乐声翩翩起舞。八音盒旁，魏璎珞也挽着明玉的手，穿着宫中旗袍，随着乐声翩翩起舞，然后哎呦一声。
2: 哎呦，错了错了，殷先生说不是这么转圈的，重来。
1: 明玉手指灵巧，能做各种各样的小石，脚却不那么灵巧，又踉踉跄跄跳了几下，放弃道，
2: 奴才不跳了，不会跳。再试试嘛。
0: 弘历观了半晌，见两个人你踩我的裙子，我踩你的脚，跳大神似的，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3: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4: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0: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1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

0: 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AI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小红，快点，胖墩，回家吃饭了。
2: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7: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8: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

0: 星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吃过这个恰巴塔哈、啊？这个恰巴塔呢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种面包了。它的外形呢是扁扁圆圆的，长得和这个棉拖鞋有点像哈、啊。有我们成年人一只手的大小大概。外表呢它也是那种朴素的小麦原色，看起来呢甚至会觉得它有点粗糙啊。这种面包呢它既没有丰富的馅料也没有花俏的造型，从颜值来说呢吸引力并不强，但是呢它却有着很多忠实的粉丝哈。
1: 嗯嗯，它火起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万物皆可夹。
0: 哎，没错。
1: 嗯，可以夹这个鸡胸肉啊、牛油果呀、煎蛋呐、生菜呀、培根呐等等哈，就是你想往里面夹啥就夹啥。
0: 嗯，
1: 有，我看有的网友还会夹这个火鸡面
0: 啊。
1: 嗯，
0: 对，就是你可以自己无限的 DIY。
1: 对，
0: 嗯，
1: 你喜欢吃的你都可以夹在里边。
0: 对，
1: 所以不少网友给它起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就是瑜伽裤面包
0: 啊，这什么都可以往里夹哈。
1: 对，
0: 那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一款不起眼的面包偏偏是在减脂的人群当中非常的走红。在少吃碳水的这种观念反复被讨伐的当下哈，恰巴塔被不少人当作是一种更干净的主食选择。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款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面包它到底是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的呢哈。
1: 嗯
0: 嗯，
1: 那恰巴塔它是来自这个意大利
0: 对，
1: 我感觉好像说了意大利语一样烫嘴
0: 就我们叫意大利语听了恰巴塔就是这么说的
1: 它的原意就是拖鞋。
0: 嗯、哦，
1: 那也是恰巴塔是意大利的面包师，他为了对抗法棍在面包界长期独霸的一个榜首哈。
0: 嗯，
1: 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一种简易的做法，然后又健康又好吃的一个面包。
0: 没错，
1: 它确实做法非常的简单。
0: 嗯，
1: 那它用料呢也是十分干净，只需要面粉、水、盐、酵母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市面上多数的这个恰巴塔为了改良口感、丰富香味层次呢，会加入少量的橄榄油。
0: 嗯，就是让它吃起来感觉没那么干吧，是不是？
1: 对，我还真做过一次，它真的很简单，你就把上面说的这些面粉、水、盐、酵母给它混在一起，
0: 嗯，
1: 然后让它自己去发酵。
0: 你要有个面包机就更方便了，是不是？
1: 它不用揉，你知道吧？你就把它放在一个盆里，然后让它自己发，隔半个小时或者是时间久一点，你可能隔一个小时，你要把它折叠一次。怎么折叠呢？
0: 嗯、
1: 你就把它从一头拽起来，拎起来抖一抖，它也不会粘盆。
0: 嗯，
1: 哦，它这点挺好的，它不会粘盆，或者它有一点微粘，你也不用管它。
0: 嗯，
1: 你扯开一头，然后折叠到另一头，然后再从四个面嘛、
0: 嗯，
1: 然后你先从它旁边的这
0: 感觉像给它包起来一样，
1: 像叠被子
0: 似的，
1: 对，就像叠被子一样，给它叠，按顺序的叠两次，然后你再把它、盖上，你是不是盖上保鲜膜，还上面放一个可以透气的布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再等一个小时，然后你再给它折叠，然后那个中间你再等一下，然后再给它折叠，
0: 嗯、
1: 折叠三次就好了。
0: 其实不麻烦，但是只是需要一个等待的时间。
1: 对，
0: 啊、嗯，而且它这个你确实是，你看听楠楠说的，它很少的配料，就很简单的配料，吃起来确实是很健康的。
1: 是的，因为你加了油，
0: 就是、
1: 它就完全不粘盆了。
0: 对，这个就是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教程，然后在家里试一试哈。
1: 嗯，
0: 那你做的那个恰巴塔后来夹了什么？
1: 我好像夹了啥呢？
0: 鸡蛋啊，
1: 就是对菜叶，就是啊，我也是根据网上教程，
0: 嗯，
1: 就是小番茄，
0: 嗯，
1: 然后菠菜我是给它水煮了，然后就那种吸油纸啊，给它吸干水分，然后就是干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夹芝士片儿。然后那个午餐肉或者是那个火腿片儿，你都可以夹、
0: 嗯，就感觉有点像自制的三明治。
1: 对，
0: 嗯嗯，只是把那个面包改成了恰巴塔。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恰巴塔是梗啾啾的。吃起来没有像面包那么酥，
0: 我没有吃过，但是我能够想象到它的口感，
1: 嗯，
0: 就是那种有原，就是原汁原味的麦香味儿，然后又梗啾啾的，然后又有嚼劲儿，又就是你越嚼越香的那一种面包，是不是？

0: 对它，
1: 可是你要吃起来还有一点脆脆的。
0: 对，然后中间因为它是加酵母发酵的嘛，它气泡，
1: 大气孔，
0: 对，
2: 嗯，
0: 大气孔，然后你吃里边是有韧性，外边是脆壳。
1: 我很喜欢那种口感的面
0: 包，你应该做一做，真的很方便，很简单。
1: 而且你早餐，你看你夹上，你煎一个鸡蛋，然后放一点生菜。
0: 嗯，
1: 你要是不喜欢放那种芝士酱啊什么的，觉得有负担，你就可以不放。
0: 嗯，
1: 放一点小火腿片啊，我觉得就是很完美的一餐早餐。
0: 对，
1: 蛋白质啊，什么碳水啊，
0: 都够。
1: 然后这个蔬菜呀、啊，什么那个膳食纤维啊，就都有了。
0: 嗯，
1: 然后再配一杯牛奶，就很完美。
0: 就是。我感觉自己在家做会更健康嘛，
1: 对，
0: 你食材啥都更可控一些。
1: 对，其实单从这个原料上来说哈，这个传统的恰巴塔呢，它和法棍是如出一辙的，
0: 嗯，
1: 但是口感却大相径庭哈。
0: 是的，
1: 法棍呢，我们都知道它整体呢是更加的脆硬啊，那里的气孔呢是更小更密的那种，
0: 嗯，
1: 往往呢得请这个店员帮我们把它切成片儿哈。那恰巴塔呢，它外皮儿是更薄而脆的，内部的组织呢是湿润有韧性的，分布着这种漂亮的大气孔，吃起来呢就是刚刚像楠楠说的，它很哏啾，很有那种胶质感。
0: 对，它嚼起来其实口感还不错的。
1: 嗯，
0: 嗯，这个法棍咱们可能吃不太惯，因为它是那种、
1: 硬硬的，
0: 防硬的，
1: 就感觉像那个外国朋友就喜欢吃那种硬硬的面包。
0: 嗯，它配汤可能还不错、
1: 哦、
0: 你把它蘸汤了然后浸泡一会儿应该还不错，或者有的朋友买法棍就把它斜切片，然后两边刷成黄油去烤箱烤一下，
1: 对，
0: 变成那种脆壳脆片那种形式。
1: 对，
0: 那这个恰巴塔它是成分干净的优质主食、非常适合控糖减脂期的这个朋友去多吃一点哈。
1: 嗯，
0: 相比咱们经常吃的这种偏油啊，或者是口感偏干的这个面包来说，恰巴塔的优点是非常多的。首先它就是更健康的，
1: 对，
0: 更健康来源于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它的传统的恰巴塔配料几乎做到了一个干净到极致，
1: 没错，
0: 只有面粉、水和盐还有酵母这四种东西。这个盐呢通常也是不超过2%，起到一个调控发酵和强化面筋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用这个面粉啊，没跟大家说需要用低筋高筋或者是什么筋性的那种、你平时家里有啥面粉啥面粉都可以，
1: 就是咱们包饺子呀做面条啊然后包包子那种面粉都可以。
0: 对、所以你说它多简单，你不用特意的去购买任何材料，
1: 对，
0: 你这所有东西家里都有，
1: 就是
0: 所有厨房都有，
1: 你平时你在家里能蒸馒头能烙饼，你就可以做恰巴塔。是
0: 的，
1: 只是多了一点盐而已。
0: 是的、然后这个配料是十分符合无添加糖，而且它是少盐低盐就是无油的一个健康主食标准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为了给它增添一点口感，你这个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它也是少油，非常非常的健康哈。
0: 是的，
1: 恰巴塔呢它不仅比那些口感柔润馅料甜腻的面包更低脂低糖，甚至呢它比普通的那种吐司的含糖含油量还要低很多。这个以这个北海道吐司为例哈，通常一个450克的吐司的含糖量它是在30到40克左右，黄油的含量呢是在20到30克，那另外呢还得加入60到70克的这种奶油。如果说吐司配料当中再加入像豆沙呀芋泥呀乳酪啊等等哈，那它的糖油含量和热量可就是更高了。
0: 是的，有一些面包你看起来很清爽，实际做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糖含油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你如果想吃到那种比较明显的甜味儿，那它的糖应该会占到很大的比重。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这个恰巴塔真的是很健康，你让平时做烘焙的朋友一看你真是太干净了。就是跟大馒头是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个没有试过恰巴塔的朋友啊，如果这两天你恰好感兴趣呢，你可以搜来就是做一做。
0: 是的。

0: 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继续来跟大家聊我们这个恰巴塔哈。
1: 嗯，
0: 那有一项这个研究结果显示，普通的恰巴塔呢，它的血糖的升糖指数并不高，是54，它比一些传统的加工程度更低的一些法式的酸面包要略略的高一点点。
1: 嗯，
0: 和这种黑麦面包啊、全麦面包它是差不多的，属于 DGI 的食物哈。因为我们定义是小于55的这个指数，它就是 DGI。
1: 是的，
0: 如果呢愿意在标志性的大气孔和独特的胶质口感上稍稍的做一些牺牲，那还可以将部分的面粉换成全麦粉或者是其他的杂粮粉啊，这样呢就能够增加成品当中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一些分类的抗氧化的含量哈。同时呢还能够降低它的 GI 值，进一步提升这个恰巴塔的健康指数。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是更偏向于喜欢这种全麦的一些面食的制品，比方全麦面包啊、全麦馒头啊哈，他会就是有一些家庭他会单独的买一些全麦粉，我们家就会经常买这个全麦粉去蒸馒头。
1: 嗯，
0: 其实你吃起来它也，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难吃，其实也挺好吃的，就是也挺有韧劲儿的。
1: 对，大家可以试一试换一些其他的面粉来做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那从而可以看出哈，无论是有这个减脂啊、控糖需求的，还是这个健身的人士。

0: 还是有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哈，都可以大胆的来选择这个恰巴塔做主食。
1: 嗯，
0: 不过呢，这也不意味着就是大家就可以敞开吃了。恰巴塔呢，它毕竟还是属于主食啊。以100克的恰巴塔为例，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是约为50克的，它还是属于这个高血糖的复合食物的，还是应该和这个蔬菜水果高蛋白食物搭配一起吃。就是你不是说全天我就只吃这个恰巴塔，然后可劲儿的吃，这个也是不行的。
1: 对，你就可以把它当成馒头一样的主食。
0: 对，
1: 你搭配其他的水果呀，或者是煎蛋呀，把它夹在里边。我看有的朋友还喜欢在那个超市买什么蘑菇酱、菌菇酱
0: 啊，
1: 或者是肉酱，把它刷在里边。也是不错的。
0: 对，就是你比用那个传统的咱们做那个三明治的那种酱啊、沙拉酱啊什么那种芝士酱要健康很多。
1: 对，因为有的朋友不喜欢吃夹水果的，更喜欢吃偏中
0: 式夹蔬菜的。
1: 对，或者是搭配一些咸口的酱也是不错的。
0: 我现在在想啊，有的时候在家里吃那种肉夹馍，或者是你夹，我有的时候会拿馒头夹那个鸡蛋酱，
1: 也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
1: 是的，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暄软嘛，中间其实它存在感没有那么强。
0: 对，
1: 你夹一些东西它很好跟它们去融合。
0: 没错。
1: 嗯
0: 嗯，

0: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1: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秦岭连赖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

0: 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恰巴塔哈。恰巴塔呢，刚刚跟大家聊了它的优点呢，首先是它的配方非常的干净，其次呢它的口感也是很讨喜的哈。
1: 是的，
0: 恰巴塔的口感呢其实是应该是我们大多数的朋友都可以接受的那一种口感。它既不会像法棍一样稍微放凉之后呢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硬哈。它也不会像贝果那样主打一个费腮帮子，我们有的时候嚼贝果会有点觉得哎它就是过于梗啾是吧。
1: 对，
0: 也就是既没有那种法式酸面包的酸干的那种冲击，也不会像碱水面包那样口感偏咸偏硬。其实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不太喜欢碱水面包的那个口感，虽然它也很健康。恰巴塔呢它就是外脆内韧，然后它是软硬平衡的那一种口感。它的硬度呢介于法棍的干硬和吐司的过于柔软之间。
1: 是的，
0: 那由于它的含水量是70%左右哈。而且呢它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低温发酵，它恰巴塔一般它就是很有筋性和嚼劲儿的，内部那种丰富的大气孔呢也能够让它的组织松散而不散烂，胶体物质呢还能够帮助面包去保湿，让它回升变硬的速度更加的缓慢。那如果说喜欢脆一点的，我们吃之前呢可以在烤箱啊或者是空气炸锅之内给它复烤一下。那如果喜欢韧一点的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像微波炉去复热哈。说得上是好咀嚼好消化老少皆宜的一款面包了。
1: 是的，我看还有这个家长朋友给小朋友早晨复热的时候拿蒸锅
0: 啊，
1: 他会觉得更软乎一点。
0: 对，那就是蒸锅的话就是不在意它表皮的那一层脆了。
1: 对，你就把它简单串个气儿，它就热乎了。对，因为它里边是比较松散的嘛，然后是大气孔的，它很好热，你其实串个一分钟它其实就已经完全热乎了。
0: 对，我还看有朋友他就是直接怎么热呢，比方他做一个像简易的三明治那种，他就把恰巴塔翻过两面，用那个平底锅
1: 烙一下。
0: 对，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是，你看烙一下就感觉跟咱们中式的这个发面饼就很像了。
0: 对，或者是馒头片。
1: 对，的确哈，这个跟咱们的发面饼其实都是非常干净的碳水。
0: 对，
1: 不过就是发面饼呢当中往往咱们会用到这个中筋粉，含水量比恰巴塔略低，发酵时间也会更短一些，口感特点呢更多是来自发酵成功带来的这个暄软和高温烙饼带来的这个表皮的松脆感。那恰巴塔的口感上韧性和胶质感更突出，其实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去选择就可以了。
0: 对，看看大家更偏向于喜爱哪一种口感哈。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恰巴塔其实它搭配还是非常方便的。它这种拖鞋的外形和胶质的内里呢就是让它在搭配方面有着天然的这种优势。一方面呢恰巴塔无添加糖且少盐或者是低盐，味道非常清淡，和面的时候呢我们加入其他的甜或者是咸味的食材呢都不违和哈。那不仅可以加入像菠菜叶啊、口蘑片啊、玉米粒啊、萝卜丁啊等等哈，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像腰果、开心果啊这种坚果，蔓越莓、葡萄干这种果干来增加它的风味，同时呢也能够提升它各类营养素的一个含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将烤好的恰巴塔给它剖开做成这个像我们说的三明治啊、汉堡啊都是可以的。比起吐司和面包胚，恰巴塔它对于馅料食材是更加包容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它的味道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存在感。不会因为放入像番茄啊等这种水分含量高的食材就被泡囊了。
1: 是的，那万物皆可恰巴塔哈。那想要低脂又营养的话，搭配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的。那说到三明治，恰巴塔最近还有一个新号，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面包界的瑜伽裤。
0: 没错，
1: 万物皆可恰巴塔嘛，
0: 皆可搭配哈。
1: 对，这句话就是形容恰巴塔它内部韧性大，包体呢像口袋，可以把各种的中西食材通通都塞进去。弹性呢就像非常这个强的瑜伽裤一样，
0: 而且它也非常的百搭，就我们有时候的穿瑜伽裤也是可以搭配 出来很多种风格的这个穿搭哈，
1: 是
0: 的，萨瓦塔也是一样的。
1: 嗯嗯，那有的网友也是发挥了这个奇思妙想，就是有什么黄瓜呀、西红柿片啊、生菜呀、香菜呀、洋葱啊、牛肉啊、培根啊、香肠、大虾，就是已经不足为奇了。
0: 嗯，
1: 那还有这个萝卜丝肉丸
0: 啊、
1: 折耳根，
0: 我去，折耳根也能夹里面，
1: 就是你喜欢啥你就往里加啥。
0: 哦，
1: 酱料也是有朋友会选择这个巧克力酱啊、芝麻酱啊，或者是用老酸奶。
0: 哦，
1: 你就感觉就是挺奇怪的，但是搭配起来味道哎都不赖。
0: 对，就是看大家喜欢什么，这真的是万物皆可加，你喜欢什么就可以往里面放什么东西。
1: 对，有的朋友还炒盘菜，就是什么洋葱牛肉，就是那个肉卷
0: 啊、
1: 炒的那个里边还有那个香菜，炒着一盘，然后直接夹在里头。
0: 其实真跟我平时有的时候拿馒头片夹东西挺像的，就是馒头片就是我在家里想起什么就夹什么，真的是有什么菜也可以往馒头一馒头中间一切开
1: 抛开，
0: 对，然后留一连着一点，然后夹一吃，
1: 对，
0: 你就觉得什么都挺好吃，
1: 就跟肉夹馍似的，就是馍变成了这个恰巴塔，
0: 对，
1: 里边的内馅咱自己想吃啥夹啥，
0: 没错，
1: 那
0: 不过这个尝鲜归尝鲜哈，如果说想要保留这个恰巴塔它本身的一个干净，无添加糖、少盐或者是低盐，且无烹饪油或者是少烹饪油、低热量的这种优势呢，我们在馅料的选择上还是要稍微留意以下几点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呢，这个就是低脂高蛋白加一个膳食纤维加维生素的这种组合是比较健康的。
1: 嗯，
0: 那恰巴塔呢，它作为主食已经帮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一个碳水化合物，补充上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维生素就是不错的一餐简餐。那我们在选择蛋白质的时候呢，要优先考虑像牛肉片啊、水煮虾仁啊、去皮的鸡腿肉啊，还有水煮蛋或者是无油煎蛋等等这种低脂的优质蛋白，尽量要避免培根呐、午餐肉等这种高脂高盐的一些加工肉类，再搭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比方说紫甘蓝、菠菜啊、芝麻菜等等，来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那如果说平时朋友们脂肪摄入量比较少的话呢，还可以加入牛油果或者是像坚果这样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健康脂肪来源。
1: 是的，牛油果还是真不错的。
0: 对，
1: 如果平时大家不怎么喜欢吃那种油脂含量比较高的东西的话，你真的是追求那种极致干净饮食的话，牛油果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脂肪来源。
0: 没错，哎，就真的是搭配几个，还有搭配几个坚果，这个是非常聪明的选择。
1: 对，
0: 有的朋友早餐就吃的非常的素净，就是干净，然后你就觉得哎，好像是这一整餐缺一点油脂。
1: 对，
0: 但凡你这一餐觉得一点油脂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加那么几粒坚果。
1: 是的，
0: 然后你的这个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就有了。
1: 口感也是变丰富了。
0: 没错。
1: 那在这个馅料上呢，我们在调料也是要尽量选择这个低脂啊、低糖啊、低盐的一个方向哈。
0: 没错。
1: 那有些朋友为了追求这个口感会选择这个果酱、蛋黄酱或者是巧克力酱，甚至还会加上什么棉花糖、奥利奥啊，还有什么双层的
0: 芝士，
1: 对，还有什么炸的肉排、丸子、腊肉啊，这种做成馅料的话，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
0: 就是我觉得那就是违背了这种恰巴塔健康的一个初衷了。
1: 是，那你直接让低脂的变成了一个糖油混合炸弹了。
0: 对呀，
1: 那不仅没有给咱们造成一些就是
0: 带来一些健康上面的福利哈，
1: 对，
0: 还会造成一些负担。
1: 对，就是热量又暴增，然后血糖、血脂啊、血压都会带来一定的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0: 对，
1: 一口咬下去感觉是挺爽，但是你要是和自己健康来比，我觉得你就想想你就爽不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馅料上建议大家选择这种天然的少加工的。在调味品上选择呢，也可以试试这个黑胡椒碎呀、白胡椒粉啊，还有这个柠檬汁、醋啊等等，就是比较清淡又能提味的这种调料。
0: 没错，这样就是我们又做到兼顾了健康和口感哈。

0: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这个恰巴塔搭配一些食材的时候呢，我们想要低脂有营养哈。搭配呢，刚刚跟大家说了要注意，像刚刚的馅料啊，我们尽量选择低脂、低盐、低糖的。然后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加维生素的这种组合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是要注意控制食材的水分的。也不能说你就是无限的给它加那种特别多水分大的食材啊，也会影响口感，
1: 吃起来就囊囊的了。
0: 对，不少朋友呢会将这个做好的恰巴塔当做工作日的一个午餐，那这就意味着呢可能需要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因此呢要注意控制这个食材的水分，否则呢会使这个恰巴塔比吐司更加的耐水哈，时间一长呢也容易影响口感，缩短它保质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那我们制作的时候呢，既要注意将食材提前的给它控干或者是擦干水分，还要注意避开那些含水量高的食材，比方说柑橘类的水果，还有瓜类的水果，还有一些像酸黄瓜条啊，比较稀的那种酸奶呀，它的水分含量高哈，就是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还有一些就是番茄酱等等，你要加过多的番茄酱可能也会影响这个口感。
1: 是的，
0: 总之呢，这个恰巴塔它可以做面包界的瑜伽裤，但是也要注意别什么都往里面搭啊。正如穿瑜伽裤呢，我们是为了锻炼塑形，那吃恰巴塔呢，我们也是为了收获健康。
1: 那给大家提几个就是百搭的一个模板吧。大家可以放虾仁儿是不错的，如果你选择一个肉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高蛋白的虾仁儿，然后配一个水煮蛋，再夹一点芝麻菜，中间呢你想配点蔬菜，你可以选择一点黄瓜片，因为它水分还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湿哒哒的。
0: 没错，
1: 然后又简单用黑胡椒啊、海盐呐、柠檬汁啊给它调个味儿，是可以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万能搭配，所有的三明治里都会用到的这个鸡胸肉。鸡胸肉的时候呢，这个配的蛋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无油的滑蛋了，又不粘锅，简单给它弄一个滑蛋。
0: 对，也是非常简单易操作的。
1: 是，然后配生菜片儿，小番茄，然后也是白胡椒啊、海盐呐、鸡精啊，简单调个味儿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水果类的咱们就可以吃一个这个香蕉啊、苹果的牛油果的一个恰巴塔，就纯水果的。香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搭配，你夹在这种没有甜味的面包里，你会觉得这个一下就升华了。
0: 对，
1: 就是吃出了幸福感。
0: 没错，
1: 尤其是那种熟的比较透一点的，牛油果大家用半颗就好了，不用太多，油脂含量还是蛮高的。
0: 对，
1: 搭配一点生菜叶，然后用相对来说比较浓稠的那种酸奶给它抹一点。可以选择无糖的，因为香蕉它是有甜度的。再撒点坚果就可以了。
0: 就是非常健康哈。
1: 对，
0: 像这些呢，你看它配料天然，无添加糖且少盐或者是低盐少油的恰巴塔，就像是就是我们老家地里的农产品哈。或许呢不一定最适合拍照发一些我们的朋友圈啊，但是它成分非常的简单，口感非常的纯粹。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平和啊。幸福的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啊，在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北京时间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哈、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专业人士在听节目啊，说音乐太长了，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每到夜晚的时候，总是希望让自己随心一些，听一听歌，把自己的心放平静。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

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个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吧？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

有人在问哈，就是说你们的节目特别，就像启明你的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还有节目吗？有啊，还有其他的节目，只不过我的随心随性也会坚持到一点，我人会坚持到一点，但声音不一定啊。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嗯，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啊，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拔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的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他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啊，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现在就是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啊，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的，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他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他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我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他就跟大家打赌说一定能把我追到手。当天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问作业的信息，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他，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他回复说是他，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他为啥是问我，他倒是实在啊，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7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啊，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晚上7点下班，夏天8点下班。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啊。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有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我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她的好话，说她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可是我就是喜欢她。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的，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见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又倔又犟了，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

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闹心的，反正就一并哈把气儿全都撒到他的身上，他就哄啊，可他越哄我就是越不依不饶的。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事啊，嘴还比他快，他说一句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一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七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的去胡闹。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的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而今后的每一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

张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她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她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啊，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其实我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好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

明，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西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刚刚听到梦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啊，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啊，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0: 我看到哈向阳花的留言，他说30岁以上未婚过得不好，孤独寂寞冷。
1: 不给风黑雨拥有
0: 啊，这三伏天的还能冷啊。

0: 左右。
1: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有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小敏，他说不得不提我的大学老师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到处旅游，上完课就准备去玩的事情了，太潇洒了，身材还好还漂亮。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我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啊。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啊，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8岁了。原定啊是今年11结婚的，如今呢这个婚期也将近了，可是她却犹豫了要不要嫁。那么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今年的十一，婚纱照已经拍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形。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等我长大了，他们想给我爱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许是因为亲情的缺乏，我特别的希望用爱情来弥补这份缺憾。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感情里有恋人般的那种爱慕，有对家庭的一种渴望，还有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赖。我这个人只要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用全部的心力去爱。而他呢，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对我不够在意。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没有什么回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

事儿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地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地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他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他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我总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地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她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她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她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6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的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他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他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他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的拨通了他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他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他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他的家人看看真正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姐和他的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

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我，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他出钱出力，我妈对他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他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他对我的那份心。的确，他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他，就确定他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啊，只是通知我一声，没邀请我同行。算算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回去了，根本就不叫我了。而每次他回家，不但没有电话，连微信留言也懒得给我发了。我曾经试图去联系过他，但几次关机之后我便放弃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和他一样明白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可是他不想说，而我又找不到他，无人可谈，感觉真的特别的丧气。我开始失眠掉头发，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短短几个月就瘦了20多斤。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言。他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啊，我每天下班都绕道去他的公司看看，总觉得他不在，我有义务替他守着。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回想着他工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一抽一抽的疼。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两天他也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生的事儿哈，在说着自己的看法，就是三生一定是之前跟他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生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就这话题啊，刚才有一个朋友留言啊，他说38岁了，结婚压力大，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遇不到靠谱的人，就这样任凭岁月蹉跎吧。啊，我刚才也说了哈，与其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

0: 哎呀，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做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和自己和解一下，好吗？
1: 夜空雨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埋无情洞。

这样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对不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林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广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疾病及微创消融治疗，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五出诊。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哈，今天呢非常荣幸哈，请到张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如果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就不要错过和专家的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登录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在直播间里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今天呢，专家也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一位35岁的男性，因发现甲状腺结节，在2016年的时候哈，在北京某家医院进行消融治疗，治疗前行甲状腺结节穿刺细胞学的一个检查啊，为等待病理急行甲状腺结节消融治疗，治疗后穿刺结果回报恶性哈，然后出现一系列情况来到咱们院了。那这位患者是个什么情况哈？